0: 市级终审，近三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0。生活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

所、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5: 喂喂喂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起床吧，快点，赶紧起床。
1: 起了。
2: 来到北京炸鸭就思念，好久没吃你煮的面，想你的碎碎念，宫里一点没变。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

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

0: 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

0: 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

0: 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琴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

0: 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各位正在奔赴归途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结束了一天连轴转的忙碌，此刻呢，你终于可以暂时卸下紧绷的状态。窗外是渐渐褪去白日喧嚣的城市街道，车流缓缓前行，晚风穿过车窗，所有的焦虑、疲惫与忙碌都可以在这一刻慢慢沉淀，慢慢消散。

白天呢，我们是兢兢业业的打工人，为工作忙碌，但日落之后，晚风为我们留白，音乐为我们疗伤，不必追赶时间，不必纠结遗憾，不用思虑未完成的工作，不用焦虑明日的计划，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晚高峰里，只做轻松自在的自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

0: 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耳边流转的温柔旋律是城市傍晚最治愈的告白，它抚平我们眉头的褶皱，消解我们心底的疲惫，让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车水马龙是城市的烟火，袅袅晚风是生活的温柔，悠悠乐章是专属于我们的独处浪漫。
4: 原谅我，你原谅的不是我，

天色渐晚，华灯初上，城市的点点灯火次第亮起，揉碎在晚风里，化作前路细碎的星光。人生从来不是一味赶路的奔赴，而是张弛有度的前行。暂时放下所有工作的琐碎与压力，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那些奔波的辛苦，坚持的付出，默默的坚守，都值得被温柔善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新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新台晚高峰。
2: 在温柔的旋律里，我们与自己和解，与疲惫道别。无论今天的工作是否圆满，无论今日的生活是否顺遂，日落即是收尾，晚风皆可治愈。所有的不顺与疲惫都会被夜色收纳，所有的坚持与努力终会被时光回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岁月匆匆，亦有声声乐章。愿此刻耳边的音乐能为你扫去一身疲惫，愿温柔的晚风能捎来满心舒畅。

好了，一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音乐之中，伴着晚风与星光，慢慢归途，静静自愈，好好热爱生活。我是申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相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

共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张作霖哪有机会在回民府待呀？也就将养了2天半吧，起身告辞。这于子山呐、老于头、老郑头，一直送出去10里地呀、难舍难离。于子山还说呢：“老弟，哎，我现在追悔不及呀、我真打算永远跟着你。”你将来不管干什么阔事，能不能给我打个招呼，也给我找条出路，我也想着游手好闲。张作霖说好，我把地址交给你，我住的黑山二道沟，你可以去找我。如果到二道沟找不着我，离那12里地有赵家庙。

你到赵家庙一打听，我无人不知。实不相瞒，我还成立个小小的保险队，我是保险队的头。别的我不敢保，只要你到了我的保险队，吃喝不愁。于子瞻的大嘴一咧，那好，那好，我记住了，爹，你帮我记着点啊，不定哪阵我就冒上去。张作霖这才离开归宁府，紧吹大马是赶奔家乡。哎呀，张作霖心说呀，简直是做了一场噩梦，将来要回忆起这些事儿，简直是啼笑皆非。这趟出门怎么这么憋屈？事儿没办成，坑坑洼洼，净遇上麻烦的事儿了。死了好几回都没死，往后啊不出门了，赶紧回家看娘去。也不知道媳妇儿现在怎么样，姐姐怎么样。张作霖心里是万分牵挂，他着急呢，马当时走得快了，走到这个地方叫牛心坨，离着牛心坨还有六里左右吧。张作霖骑着马正往前走着，啊，沉，从树林里蹦出一条汉子来，把张作霖这匹马就给拦住了，大吼一声：“站住！”您说多大胆啊，把这匹马架得前蹄抬起多高的，就地转了两圈，把张作霖吓得也不轻。带路坐骑一看，这条汉子手里边拎着一口扎刀片，上身光着膀子，脑袋上勒着块红布，下头蹬着彩裤靴子，怒目横眉呀、啊！看这意思也是刚喝完了酒，跑这街道来了。张作霖刚然一愣，马屁股后头有人喊了一声：“别走，拉着点。”张作霖回头一看，还有一位。这位长得是长头戴草帽，细高脚，细眼拉的眼睛，穿一身青衣服，手里头提着镖梭，这亮武术的那花枪没那英子，一根棍前面是枪尖，但是磨的也非常快，就在张作霖的后颈给顶上，刀一刀他妈扎死，叫你穿汤葫芦，谁先上来？哎！张作霖不吃眼前亏，把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下来。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心说我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刚出龙潭又入虎穴，遇上吃生米儿去了。看这意思，这两位好像凶神恶煞，我可别吃了亏呀、啊。伸手拽枪能不能拽？能，他怕一下拽不利索，那后面的枪就给他捅进去了。所以张作霖心里头挺镇定，把手高高举起来了。这俩家伙一看被劫的这股挺老实，就马匹起来了，过来把马捋了捋。这匹马还不错，怎么说也值二十两银子。有一个牵着马，那个过来把扎枪放下来搜张作霖的腰。你想想，他们又没有快家伙，这是找吃亏呀、啊。果然这俩人没什么经验，搜身的这个主蹲着撅着屁股，正要解张作霖的衣服扣，张作霖迅雷不及掩耳一抽，把手枪拽出来，一甩外边，啪啪就两枪，一共三发子弹，拿出两发去，把这二位的帽子整个给揍下去了。他们也没想到这位身上戴着帽檐的家伙的

废了。当时就瘫软在地，装作你把手枪哆嗦了几哆嗦，真想打死一个出出气，但是一看他们下面模样，也好像没乐了，心说这离着镇子里头可不太远了，我呀还是谨慎为妙。但是手枪这一哆嗦，那两位心没底，把眼一闭，在那等死。张作霖就骂：“妈了个巴子的，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劫道，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哎，这俩家伙把眼睁开了。我朋友，你少说废话。你手里不有家伙吗？来，给爷来个痛快。这年月啊，死了啊比活着强，宁愿这么死也不愿意饿死，来给来个痛快吧。其中那细高脚哗啦把衣服周开，肚皮露出来了，叫张作霖开枪。你看他这么一来啊，张作霖的心还软了，听他们说话的意思，走投无路，饥寒交迫呀。张作霖把这手枪啊就揣起来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方才无非是警告警告你们，咱们无冤无仇，萍水相逢，我能要你们的命吗？这俩人一听是真的，你真不要我们的命，那是自然的。起来起来，万一叫别人撞见，多难看呢，这算怎么回事？这个杜谢，杜谢，杜谢好汉。两个人站起来，脚有点内疚，脸红脖子粗的。张作霖一问他们的名字，那个西高挑眼睛像妓女拉的那位姓坎呢，叫坎朝喜。干那个位呢，这姓有点特殊，就三点水高个及时的及，这字也念及，叫及金村。张作霖把他们拉到道边一唠扯，唠了半天，这年月没法过呀，大鼻子小鼻子，土匪官府加在一块都差不多少，横征暴敛，老百姓的日子怎么个过法？全是家里揭不开锅了，走投无路，挺身走险。张作霖深表同情，劝了他们几句之后，从入套里头拽出30两银子来，一人15两。这二位接过银子来，热泪盈眶：“好汉，好汉爷爷，您急了得了，这点钱足够我们养家全小，这一春天算保住了。爷爷，您留个名字。”张作霖本来不想说，后来他们俩拽着他不放手，张作霖报名，两个人是牢牢记住。我说朋友，这么办吧，咱们能不能出北磕头，拔拜接旧，我们交您这个好朋友，不然的话我们觉得过意不去。张作霖也是个热心肠的人，满足他们的要求，仨人在道边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磕头拜把子了。那坎朝喜、基金存将来到了奉天省，全是师长、军长张作霖的左右手啊。为什么奉张那么大的势力，张作霖有个坚实的班底，号称张家班，不说是铜墙铁壁也差不多少，这二位也是其中之一。磕完头之后，张作霖年纪小，是老弟。

咱们二位是老兄，把通讯地点都留下了。张作霖说这么办，你们要觉得实在过不下去了，带着家口赶奔小黑山二十沟找我去，咱们弟兄形影不离，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好嘞，一言为定，我们把家安排安排，然后就找你去。初说简短分手了。张作霖过了牛津坡，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大湖山。哎呀，到了大湖山也就是上午十点钟左右吧，张作霖觉着这个脑袋呀不得劲，两条腿发麻，两个臂膀就好像千斤重担压着似的，连手指头尖都发麻。怎么回事？我要闹病啊！想起来了，就是在太子河叫水给泡了，那一宿好全没药稳定，大概流出病根了。我年纪轻轻的要得了这种病，岂不耽误大事？干脆先别着急赶路，找个地方喂饱肚子，多发点汗休息休息，再走也不迟。骑着马进了街了，那大虎山那是个大地，好几趟大街笔管调直，坐哪坐卖的心魔齐步。别看那年月那么乱，各别地区啊还挺热闹，大虎山就是其中之一。外围有大虎子城，全是一丈多高的土围子，东西南北还有门洞，再看门洞那块还有人守把着，都是本地的保险队大团的团兵，但是也不是十分严格的，所以张作霖就进了街了。到了大街抬头一看，路北了有一座茶楼，三间门脸，虽然不怎么讲究，但挺热闹。耶，张作霖把马带住，一片腿跳起来，在门前把马拴好，先把这匹马喂上，把肚带松开，张作霖进了茶楼了。到下边一看呢，还真有八成起来，就有那么一两张闲桌，把着门他坐下了，围着是看着那匹马。一看这里边卖大麻花，卖大饼果子，张作霖饿了，每样买了一斤，往桌上一摆，伙计，沏壶好茶，哎，来了。一壶毛峰给沏上来，碗擦个倍儿亮。张作霖倒上水，先喝了两碗，觉得这茶叶的味儿还不错，就着果子。火烧糖麻花嘎嘣嘎嘣他就嚼开了，他一边吃着他一边往四外看着。正这时候呢，从门外来了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卖唱的进了这茶馆了。哎，那老头穿的破衣啰嗦，胡子都敢粘了，拿了一把二胡，后边呢跟着这丫头啊，能有个十七八岁，梳了一条大辫，衣服也挺特旧，但是比较干净。这姑娘在老者的身后挺腼腆，低垂粉梗。来到里边之后，就见这老头从怀里头掏出个本儿来，那本儿啊上头进油了，挨桌问先生。您点个唱吧，我们这丫头唱的可好呢。有的一晃头，老头就过去了，先生，您点个唱吧。点一段多钱呢？十个老钱不多，如果您带着不富裕的话，少给几个也行。行，转了两圈，没人搭理。张作霖看得非常清楚，哎，

0: 怪不得人家都说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呢、啊。甭问，这老头跟这姑娘啊，这日子也够苦的。这卖唱能卖多少钱？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谁有心听那个呀？他这心的胡琢磨，还正在这么个时候，靠着井里边有张桌，有个小子说话了：“
1: 我说那过来，我点唱。”张子林一听这唱怎么那么难听，
0: 扭回头往里边一看，嚯，坐着一位，里边十三太保的便衣小腕，十三太保的扭派，外面穿着金缎的衣服，挽着白袖头，腰里头扎着五色双板带，青缎裤子，下边桌子挡着没看清楚，辫子在脖子上盘着，一张饼子脸，两个小眼睛，在他身边站着四名彪形大汉，每人手里头一条棒子，那桌上摆的就是好吃的。张作霖一眼就看出来了，肯定是本地的人五人六，也可能沾点官气儿。大概这卖唱的要倒霉，他真猜着了。那老者一听有人呼唤，赶紧拎着二胡过来了。哎，先生来了来了，您那要点唱啊？这往后退，身上这个味儿，把爷爷给呛着，你赔得起吗？哎，老者弯着腰往后退了两步，那位把手绢拽出来堵着鼻子，
1: 你叫那妞过来。
0: 这姑娘低着头过来了，站在桌子边上。
1: 哎，她还差不多，几岁了？
0: 老头怕姑娘不会说话，紧搭腔，丫头说呀。
1: 17，哎，17这个岁数好，哈哈，会唱什么？
0: 先生，我这有唱本，你点什么我们唱什么。他把唱本接过来看看，
1: 他妈的，没有一个我爱听的。会唱那个十八摸不？从脑袋顶上摸到脚趾头的，
0: 哇！有帮小子都乐了。张作霖就一皱眉，心说他妈你是个人吗？你谁家没有姐妹？你说的这叫什么话？这简直叫调戏妇女呀！那姑娘把头低得更深了，我不会唱那样的段子。
1: 哎，那哪行啊，你不会唱那段子你能挣钱吗？你不会唱爷爷教给你，我教给你什么叫十八摸。
0: 说着话捧一把，他把姑娘的手腕子抓住，往怀里一揽，动手动脚。
1: 那姑娘能干吗？你放手，你放手。
0: 姑娘连哭带喊，那老头吓得赶紧过来。哎，先生先生，孩子小，你把他架着。先生，我劝你妈的，你给我滚。哎呦，这可乱套的。张作霖一见这个实在是压不住，本来他手里的端着杯茶呢，张作霖把这茶碗狠劲往桌上一蹲，啪哗啦，好，碗都碎了。张作霖就站起来了。哎，我你住手，你不是女人下的，你不是娘们养的，你家没有姐妹啊，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这么做你他妈缺德不缺德？骂了骂着的，你简直他妈不是个人。就说这位长这么大没听过这词儿，谁敢呢？赶紧把手松了。那姑娘利用这机会躲到老头身后去，老头拎着二胡躲在犄角去了，一看要打仗，就见这一小子稳稳当当站起来，来到张作霖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一会儿，
1: 嘿嘿嘿嘿嘿嘿，他妈的来的，哪儿钻出一颗狗尿苔来？杀鼻子眼里多出这口气儿。我说你连虾皮儿都不是，你装他妈什么身呢你？你管得着吗？来来来，那四个拎棒子的过来，哟，把这匣子带到团练公所，好好给我检查检查，给他出出皮子。哎，你说他们讲理吗？这四个小子瞎棒子过来就拽张作霖。张作霖本来不想找事儿，你说遇上这种事儿了，想不找也不行啊。现在不动手就得吃亏。哎呀，他就不顾一切了，使了个左右开弓鞭啊！这两拳打的，把这俩小子打的妈呀一声摔出多远去，把桌子也靠倒了。这下茶楼就乱了套了。为首那小子一看，哎呦，你他妈的敢打人！过来一抓张作霖，张作霖往旁边一闪身，抡起巴掌，哇！这个耳雷子把这小子从里边揍结实去，把槽牙都打活动了。这五个小子从心尽节奔张作霖扑上来，张作霖咔哇一声把椅子腿掰下来，这一顿抡子噼啪咚噼啪，哎呦我的妈！在这种场合，张作霖是从不心慈手软的，他把椅子腿一扔，啊，枪，把枪拽出来了。张作霖把那个当头就踩在脚底，把手枪顶着他后脑勺，他妈崩了你！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

0: 二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全都是怪不住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声。

华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很微妙，如果我们叫才华有限公司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这么断句，才华有限公司，就有点像是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说你不是一个人，这么连起来读没什么问题，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可以是在鼓励他说 You are not alone, I'm here with you, 但是如果再这么去断一下，你不是一个人，这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争端了。究竟是有才华还是有才华但才华有限呢？这个无从说起。我们看一看歌里唱的内容，我们来自才华有限公司，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要准时，老板承诺年底加薪升职，有几个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温饱室，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静止。今天这半小时的第一首歌给你播这首才华有限公司，原因如下。我最近特别喜欢用我们家卧室的那个智能音箱设置闹钟，原因是这个铃声可以是随机播放的歌曲，所以每一天醒来的时候，这个歌都可能是惊喜，当然也有可能是惊吓。有时候遇上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或者说没有听过但是很好听的歌，就会忍不住在半梦半醒之间把这几分钟给过完，几分钟时间慢慢睁开眼，然后你好，全新的一天。今天早上闹钟先是口哨，然后是吉他，接着唱到上班下班升职加薪才华理想，于是就就着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我的全新的一天。刚刚这样的一首歌唱的可能是你的日常，每天在办公室的这些日常，而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这四首歌曲，他们像是年纪在20到30这个区间的生活的日常以及内心的所思所想。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李志为你精挑细选的这些歌曲，还有哪些想推荐的歌曲或者主题，找到超话李志之后可以发帖告诉我。现在魏如萱和黄玠来跟你说一说25岁这个年纪。

这首歌的音效听着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熟悉呢？像是你办公室当中的日常。这首歌来自于金玟岐所创作和演唱的，叫做《才华》。

像小猫一样的魏如萱和那一个平时可能看起来呆呆的黄玠，一唱歌就感觉被开光了似的黄玠。这首歌叫《25岁》，黄玠在歌里写道：再过个一天两天，再过个一年两年，我已经要25岁，就要面对这个社会。这样的歌词好可爱，是不是？尤其是至于各位离25岁已经有些年头的朋友来说，25岁多值得怀念的年纪啊！但是我猜，正在25岁左右的各位又会觉得这年纪有什么好的呀？对，我当年也这么认为。我大概在25、26的时候，在节目中做过这样的论断，当时自以为自己说的特有道理。那个时候我说，25岁到30岁之间是一个男人这一生当中可能最迷茫的一段，原因是25岁之前好多事儿可以用我年轻来化解，而30以后很多事儿又活得更明白了，所以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心理负担。综上，25到30之间就是男人一生当中最迷茫的这一段。可是当我过了30之后，发现哪有那么一个明确的坐标，过了这一点之后马上就像魔法觉醒似的，布灵布灵的而立了，明白了，不可能的。话说你小时候对于30岁是怎么样的印象呢？我小时候觉得30岁就是一个挺老的年纪了，就应该是儿孙满堂。那是一个小朋友比较天真和幼稚的一个想法。可是如今我30多岁，我却感觉我和20多岁好像还没太大区别呢。你呢？你今年多少岁？最喜欢多少岁呢？年纪这回事儿，如今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避讳着，不想去说。可是作为一档老歌节目，又会时不时的给你挖一个坑，你跳或者不跳，坑就在这里，而且你内心比谁都清楚。像我这样的年纪，更愿意安安静静的跟你一起坐下来，听听过去的歌，说说如今的生活，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我这样的年纪》。

这首歌的音效也很生活，像是在一个寻常的院子当中，有狗在汪汪汪，有小鸟在叫着，还有一个正在晒太阳的老大爷慈祥地看着你，跟你说，小伙子今天不上班呢。夏小虎的我这样的年纪，歌里说，其实没有什么人什么事容易，谁的身后不曾一路荆棘，时光匆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幸福不仅在眼

更在心底。其实没有人没暗自流下泪滴，有的伤根本不可能治愈。时光匆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在珍惜中终于学会了舍弃。多少人成功在即，多少人前功尽弃，人间悲喜不过是太过痴迷。关于这歌里唱的这样的年纪究竟是什么年纪，这个很难说。你可以说一首歌唱了一个人的一生，又或者是很多人的很多生。可以是20岁，20岁觉得我是大人了，你们不要再管我。也可能是30岁，觉得我已经是顶梁柱了，我而立了。还有可能是40、50、60，时光匆匆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我们这样的年纪更要懂得心疼自己，照顾自己，因为你得先爱自己，才会有力气去爱你爱的人们。

朴树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的《清白之年》，刚发表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首歌算是那些花儿的续集，因为在当年那些花儿当中，朴树说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而多年之后，他又说我想回头望，把故事从头讲，时光迟暮不返，人生已不再来。朴树的身上总会有一种特别难得的少年味儿，这种少年味儿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真，他没有那么多遮遮掩掩，也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拿一个我们常说的事儿来跟你讲一讲，那就是比如说朴树参加某一个综艺节目，按照常规的剧情应该是由于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我们家人都喜欢看，所以我来参加。但是当朴树被问及为什么来参加的时候，朴树说最近有点缺钱，这个答案多么的出其不意，但是又多么的真实啊。关于少年味儿，我们需要怎么去总结它呢？内在来说，就是多年之后你的眼神依旧清澈，就像歌词里说的，大风吹来了，我们随风飘荡，在风尘中熄灭的清澈目光。虽然说目光是面向外在这个世界的，但是目光是你内心的一个写照。不信你看一看周围的人，有些人慢慢的目光越来越浑浊，虽然说可能他看起来依旧很青春，他注意保养，他也养生，可是目光却是很难去保养的，因为它是我们心灵的窗户。而在说外在的，至于少年，一定需要有一件白衬衫，也像歌里唱的，我情窦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如雪的衬衣肯定是一件白衬衣，在作为少年和少女的这个阶段，你肯定有过那么一件两件三件甚至于更多件的白衬衫。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一组自带少年味儿的歌手。如果说到少年味儿，各位会想到什么呢？度娘说，少年是指11岁左右到17、18岁这一时期的孩子。如果这么来说的话，我们和少年早已经没有关系。但是歌手西城秀树也在歌曲《青春》当中说，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s a state of mind。青春并不是指人生当中的一段特定的时间，而是指你思考的一种方式。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而且永远有人可以活得像17岁。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这4位男歌手，他们就是一直保留着那种少年的气息。刚才是朴树，现在是许巍。许巍在2012年此时此刻专辑当中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空谷幽兰》，这样的一首歌曲背后有很多典故，播完之后我们一一来细说。

小薇的《空谷幽兰》，如果单单听一首歌曲，你可能只是觉得好听，但如果再解读一下歌曲背后的这些典故，你会发现许巍这些年写歌非常有禅意。总的来说，你可以说这样的一首《空谷幽兰》是献给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在歌词当中有一曲终了，悲心交集这样的说法，而弘一法师在圆寂之前写的最后四个字就是悲心交集。此外，有一些歌词可能也是各位听着有点熟的，比如说夕阳之间，天外之天，倾听晚风拂柳笛声残，是不是送别当中的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有一句各位可能也听过一些局部的，踏破芒鞋，烟雨任平生，这次要说到的是苏轼。各位熟悉和喜爱的苏轼的词《定风波》当中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音乐圈当中，很多人叫许巍许少年，你知道这个少年和生理的年纪是没有关系的，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清洁。许巍的确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绝对常客之一，我也想说许巍绝对值得。干干净净的，不管曾经走过多少的岁月，经过多少的事情，在舞台上是一位让你敬仰的歌手，但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

的人。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自带少年味的男歌手，他是张震岳。这样的一首歌，甚至你可以听出那么一点点的楚楚可怜。这首歌是《小雨》。

0: 会安静的离去。
1: 这首歌里张震岳像不像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情窦初开的男孩子，在表达内心的心意，但是又会有那么一点胆怯，总有一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这个时候这个男生可能会有点娇羞，因为毕竟年纪还小，还是一个少年，然后说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真的想跟你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自带少年味儿的几位男歌手，有一句话你可能也听过，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我想说出走半生以后归来仍是少年的几率可能相对有点低，那就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自己。就算那个自己的外表已经不再少年，但是内心还保留着那一个相信爱、相信梦的自己。这首歌来自于黄建为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叫做《青鸟》，当中有唱到青春的泪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乐。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聊一个和千家万户都有关系的话题：小托育、大未来、守护孩子人生起跑线。很多家庭呢，可能都有过同样的一个问题哈，孩子没人带怎么办？尤其是家里有0到3岁小宝宝的父母，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带娃，两边都放不下。那针对于这个问题呢，这几年我们呢也是持续的在听到普惠托育这个词儿。那什么是普惠托育呢？跟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孩子那么小，送托育机构放心吗？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嘉宾，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本科的专业负责人，托育专家王松梅老师来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什么是普惠托育啊，那跟我们有多大的关系？孩子小送托育机构，我们怎么样才会放心？那好的，王老师，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跟每个小宝宝的家庭都有关系，我们聚焦0到3岁的孩子，谁来带？怎么带更好？
0: 那王老师，咱们呢就从大家最

0: 关心的一个问题开始哈，很多家长呢就觉得托育就是找人看孩子，那这些年呢国家就是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推这件事呢？
1: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托育不是看孩子这么简单，我们将托育放入更宏观的国家战略框架中进行定位。托育不仅是关乎家庭托管需求，更是涉及到人口结构优化、生育支持体系的建设、儿童早期发展公平性，还有社会长期发展基础等这些重大议题。托育的定位其实已经超越了教育领域，成为人口与社会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理解国家为什么这么重视，咱们还得从头捋一捋政策脉络。行业的转折点呢，就始于2019年国办发的15号文件。这份名为《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文件，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家庭为主、托育补充，也就是家庭是孩子照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国家要提供托育服务，帮家庭分担压力。
0: 所以说2019年算是托育行业的一个元年，那从那之后就开始有标准了是吗？
1: 对，紧随其后就是立规矩。2019年下半年，国家卫健委就印发了托育机构设置的标准和管理规范，这两份文件被业内就称为红宝书，它详细的规定了从场地的选址到建筑布局再到人员配置、卫生保健的每一个细节。
0: 那有了标准和规范之后，那接下来的一个政策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呢？
1: 2020年面对这个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低的双重压力，国办发52号文件《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首次将养老与托育并列，提出了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这一政策逻辑的转变意味深长，它不仅将两个行业捆绑，更是在社会治理层面承认了托育服务的公共属性和基础设施地位。政府开始从规划、土地、住房、财政全方位调动资源，为托育行业输血。
0: 您刚才说到了一老一小，之前呢我就一直以为托育讲的就是小孩0到3岁的，那刚才您也说把养老和托育放到一起了，咱可以理解为老年人的这个也叫托育吗？
1: 不是，托育就是0到3岁，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把托育的地位提上来，它是和老年人，现在大家都知道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我们托育和养老都是民生。
0: 就是它是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政策。
1: 对对对。
0: 那2020年的时候呢，把托育的这个地位可以说是提上来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1: 进入到2021年，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就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就是如果前两年的政策是在加框架，那么从2021年开始，重点就转向了降成本、提普惠。三孩政策的落地，让托育服务成为了降低养育成本的关键一环。所以政府就明确提出，通过自营自建、民办公营、公办民营购买服务等方式，增加普惠性托育的供给。就这直接导致了行业从高端化向平民化转型，让托育服务真正是有机会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0: 能感觉到哈，政策一直是在往普惠的方向走。
1: 对，时间来到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这份文件不仅是对既往政策的深化，更是一次精准的补短板。他就要求各地根据常住人口规模和他实际的需求来落实服务托育的服务设施，来结合我们城市更新的工作，加快补齐托育服务设施的短板，同时也优先实现了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地市级全覆盖，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积极支持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的模式发展，还大力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
0: 那到了2025年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1: 2025年随着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意见的发布，一个

0: 晰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是终于成型了。
1: 那王老师，您给解释一下什么叫一加 N？
0: 好的，一呢就是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也就是这个区域的枢纽。N 呢是多元的服务网络，它包括社会托育机构，还有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的托班、用人单位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各类的这个点位。就过去我们发展托育呢，更多的是聚焦是单点建设，一个机构管好自己园内的孩子就行了。那新政策的逻辑就发生转变，它不再孤立建设一个个的托育园，而是打造一个核心的枢纽来带动整片的服务网络。一呢，它是作为枢纽自身，它就可以设置普惠托育的这个托位，但是它更大的价值是它要输出它的标准、人才还有技术指导，来带动辖区大大小小托育点它共同提质，来构建15分钟的托育服务圈。
1: 所以一加 N 的本质就是不追求单点的一枝独秀，而是带动整片区域的托育服务百花齐放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说如果我们说过去6年的政策文件是在为这个行业搭积木，那么25年末的托育服务法现在已经公开征求意见了，所以就是为这座大厦我们浇筑了坚实的混凝土底座，就让我们托育以后就有法可依了。
1: 嗯，听了您讲的这个政策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总结哈，就是托育火箭速度发展的这7年，从身份确认到立规矩有地位，从高端向平民，再到补短板住根基，然后托育已经从家里的事儿变成了国家的事儿、民生的事儿。那王老师，面对政策如此密集的释放，您怎么看托育未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分别是什么呢？
0: 好，政策红利密集释放，托育行业其实是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我认为我们的机遇是有3点：一是普惠扩容，从有没有到够不够。国家明确就提出了要持续增加普惠托位的这个供给，这就意味着更多的孩子就能在家门口享受到托育服务，市场空间是巨大的。第二点呢，就是法治护航，让这个育儿从野蛮生长到了规范发展。托育服务法即将出台，行业就有了法律保障，标准更高了，环境也更轻了。3呢是需求爆发，我们从小众选择到了民生的刚需。随着托育支持政策的推进和家庭观念的变化，托育就不再是少数人的选择，而是越来越多家庭的刚需。
1: 但是这个机遇越大，挑战也是越来越现实
0: 啊。对，就政策落地过程中，行业也面临了多重挑战。就入托率啊，仍然还是比较低的，可能老百姓对这个政策还不太熟悉，就普惠与盈利之间还是有矛盾的。就它既要求我们普惠价格亲民，但是场地、人力还有运营成本还比较高，的很多这个托育机构生存压力还比较大。就人才缺口和专业不足也是行业的最大短板。就全国托育从业人员现在已经是143万多人了，但是持有保育员证的啊，保育员持证的啊，他仅有50万，本科和以上学历的还不足10%，所以我们这个复合型管理人才是尤为稀缺。对，最好一个还有就是城乡发展是不均衡的，就城市和农村之间，它的托育服务水平还是有明显差距。
1: 所以说普惠托育呢，要真正的普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那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特别节目普惠托育。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本科专业负责人托育专家王松梅王老师，带我们一同了解0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聊一聊如何看懂托育质量，挑选靠谱的托育机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特别节目普惠托育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本科专业负责人、托育专家王松梅王老师做客直播间。那带我们一同了解零至三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聊一聊如何看懂托育质量，挑选靠谱的托育机构。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王老师，面对这些挑战，有没有破局之道呢？
9: 我觉得总的原则应该是合规为先，专业为本，多元突围。也就是托育机构要想生存、想发展，必须符合规范，专业得过硬，还得找准适合自己的定位和特色。具体到就是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就一呢，是机构端来我们拥抱普惠，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政策方向已经非常明确，未来属于普惠型机构，谁能提供质量过硬、价格合理的服务，谁就能赢得市场。二呢，是人才端，内外兼修，构建我们专业的团队。人才是托育行业最核心的支撑，没有专业的人才，再好的政策、再多的托位也发挥不了作用。这也就是我们学校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邢台医学院育儿相关的这个专业已经发展了40余年，就形成了涵盖母婴护理、儿童保健这些完整的教学体系。特别是我们今年呢，获批招生的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这个本科专业，填补了我省本科层次托育类专业的空白。这个专业现在我们学校有专职教师是122名，两名教师是国家托育职业技能专家库的成员，多名教师也担任省市乃至全国的托育类技能大赛的裁判长、裁判。就不仅能够有效地支撑托育机构专业化的服务需求，还面向社会开展托育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在今年4月8日，全市的

0: 托育工作培训会就在我们学校召开，托育机构负责人以及保育员大概是100余人参加。就今年8月呢，我校又获批了河北省托育人才培训基地，10月份我们将举办首批全市100余名托育机构管理人员培训，这样就推动全市托育服务专业化规范化的发展。就3呢，我们要在行业端要抱团发展，就共建我们托育生态，单打独斗是走不远的，需要政府、高校、机构、社区多方联动，形成合力。
1: 嗯，好的，我们刚才呢回顾了托育行业火箭般速度发展的这7年啊，政策在加码，需求在爆发，但是挑战呢也同样真实。不管是普惠与盈利的平衡，专业人才的培养，还是城乡差距的缩小，每一步呢都不简单。但我们看到方向已经明确，路径呢也正在清晰。那王老师，说到这个托育呢，很多家长可能会把它和幼儿园混在一起啊，托育和幼儿园到底有什么关联和区别呢？
0: 托育与幼儿园，也就是幼儿园就是我们说的学前教育，同属于儿童早期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两者在宏观目标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它都是属于服务于儿童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来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关键内容。在国家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托育与幼儿园就构成了连续的早期发展阶段。但是托育还有不同于我们这个幼儿园这个制度起点，就尽管目标相通，但是托育与幼儿园的这个发展基础是明显不同的。这个幼儿园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制度体系和财政保障制度，就相比之下，我们这个托育起步是比较晚，制度体系还在构建中，供给结构是以社会力量为主，公共财政支持机制还在探索之中，所以因此托育的发展路径不能简单的来套用幼儿园的模式。
1: 嗯，那托育在服务内容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0: 托育不同于幼儿园，它的核心就在于专业内涵。托育它是更加突出于医育结合、健康管理和安全保障、养育照护、发展支持、家庭协同这些特征。那托育它不仅是教育的问题，它主要是健康照护和社会支持体系，它是跨领域的综合服务，所以托育它不是幼儿园向下延伸，它需要独立的制度设计。
1: 我们经常说托育不可替代，那它的不可替代主要是表现在哪儿呢？
0: 托育它不是替代家庭来照顾孩子，它是一个升级的成长环境，让专业的人在儿童成长的关键期来做专业的事。0到3岁呢，是孩子大脑神经连接爆发增长的黄金期，它需要我们外部环境的刺激，就是你给孩子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互动、什么样的语言输入，直接影响孩子他未来的语言能力、专注力和情绪的调节能力。
1: 所以这就是大家常说的3岁看大，它背后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对，就是还有一点是特别重要，0到3岁呢，它是社交能力萌芽的关键时期，他在和同伴的互动中，他孩子自己他会学会等待、表达、合作。那2到3岁，他也是生活自理的关键期。那我们托育老师他会引导孩子自主进食、自主大小便，还有收纳意识。托育机构就可以在孩子发育的关键时期，为我们孩子提供更科学的成长环境，比我们随心所欲带娃更利于情绪稳定和专注力发展。
1: 所以说托育不是简单的放那看着，而是科学的带娃。
0: 对，就是我打个比方，就一个好的托育机构就像一个为孩子量身定制的成长健身房，我们是按照每个孩子的月龄来设计照护内容，就通过感官的探索、语言输入、 还有我们精细动作训练、音乐节律等，在这个环境中来塑造发育。
1: 汪老师，刚才您提到托育很重要也很关键，那很多家长关心的第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普惠托育能否普惠到我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程度呢？
0: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就是破解老百姓带娃难的现实痛点。我们把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1: 那价格亲民了，质量会不会打折扣呢？
0: 普惠托育的这个质量是有制度兜底的，国家有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对托育机构的卫生保健、安全防护、回应性照护、早期发展这些方面是都有明确要求的。当然呢，普惠托育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不是一两天就能构建成的，所以但是方向很明确了，我们步伐也会很快。
1: 那咱们邢台的普惠托育布局怎么样？听众朋友们呢肯定是很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儿的
0: 啊。但我是呢当然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它打造了医育结合、育教融合、托幼一体特色的托育服务体系。就目前我市所有的三甲医院、还有邢台学院、邢台医学院两所高校都建起了自己的托育机构。八月份市卫健委组织专家进行了质量评价，确保机构在卫生保健、安全管理、师资配备等方面全部达标。
1: 您刚才提到我市两所高校都开办了托育机构，那咱们作为医学院的校办哈，托育有没有独特的优势呢？
0: 我们邢台医学院呢是立足我们学校医学院这个办学特色，我们联合第二附属医院还有一个专业的托育机构，积极探索了医学院校加医院加托育机构三方共建托育中心的新模式。学校、医院、托育机构三方我们各尽其长，同向发力，就着力破解传统托育机构专业医疗保障不足、专业师资匮乏这些现实短板，我们打造了教育照护加医疗保健一体化的特色托育服务体系。在面向社会开放的基础上呢，也对我们学校第二附属医院教职工推出了优惠政策，切实解决了我们教职工育儿的后顾之忧。都自9月1日起呢，已经面向社会招生了，初定是中旬我们就正式开园了。
1: 那这对有需求的家长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哈，真的是一个好消息了。那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特别节目普惠托育。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本科专业负责人、托育专家王松梅老师，带我们一同了解0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聊一聊如何看懂托育质量，挑选靠谱的托育机构。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00。